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我是晚上听到刮大风，趴在窗户上看着我那小西红柿的花儿啊，一朵朵被吹掉，心疼的直抹眼泪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只要在被窝里听到雨声或者风声，就会很快睡着的加藤彻。哎呀，华宁别哭啊！哎呀，我最近的确经常刮大风。哎，怎么你的西红柿被刮坏了？哎呀，太可惜了嘛！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家种了小西红柿呢。
0: 对呀，对呀，江腾老师。
1: 就是我家阳台上摆着种有玛格丽特花、薰衣草和猫草的花盆。哎，我家的猫咪们喜欢吃猫草。有机会的话，咱们交流一下种菜心得吧，好不好？
0: 好呀，江腾老师。那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又到了波短情长的时间啦！
1: 大家好，哎，华宁，哎，原来你家也有家庭菜园呢？
0: 嗨，算不上什么菜园，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个小西红柿啊 ，mini tomato，
1: mini tomato，
0: 对对对，中文又叫圣女果，所以就摘了两颗，想实现那个圣女果自由嘛。
1: 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小西红柿还有圣女果这个名字呢。
0: 您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有些水果的中文名字啊也太神奇了，哎，什么罗汉果、佛手柑、仙桃之类的，
0: 对对对，有。
1: 哎呀，我以后每次把圣女果送进嘴里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品尝，
0: 品尝一下，感觉一下神仙的感觉。
1: 是是是。还有你刚才说到大风把西红柿的那个花刮坏了，让我想到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唐诗。
0: 哦，什么诗呀？
1: 是孟浩然的《春晓》。
0: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这首诗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怎么样？
1: 念得真好。哎呀，这就是你最近学习朗诵的成果吗？
0: 还差得远呢。不过有可能是融入了我小西红柿花被吹落的那个真情实感，最后那句我读得可投入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也感觉到您的怎么说冷静真真的。其实呢，这首诗在日本也非常有名啊。哎，这首诗用日语读来是这样的。寻眠暁を覚えず、少々啼鳥を聞く、やらい風の声、花映ること知る多少ぞ。要是用日的汉字读音来朗诵的话，就是这样。寻眠不觉行、少々聞啼鳥、やらい風うせい、花落知多少。
0: 第一遍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听懂这是哪首诗，第二遍好像能听懂，有点像中国的方言一样。
1: 是吗？日语的汉字读音呢，原来是唐朝时期我们的祖先遣唐使到中国去，在长安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
0: 对，
1: 学唐朝的
0: 官话
1: 官话官话。所以呢，日本的日语的汉字读音嘛，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唐朝时期的汉字的面目。
0: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有一堂课老师就讲到这首诗了。
1: 是吗？是中国老师还是日本老师？
0: 在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大学，曾经有半年时间在日本短期留学过。在东京的一所大学里面，当时是参加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是都参加一个日语文学，
1: 日语的文学，
0: 跟这个语音啊发音有关的一堂课，课本上就有这首诗。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老师讲完这首诗之后呢，因为书本上只有这个日语的念法嘛，
1: 对，
0: 他就给大家说，哎，我想让大家体会一下这首诗在中文里是怎么，因为中文。
1: 重的念法，
0: 对，因为中文里面有那个押韵的感觉，
1: 对，没错。
0: 所以说正好我们班上有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一位同学站起来给我们念一念吗？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认真的拿腔拿调的念了一遍。为了想让日本学生更好的了解这个押韵和上下的这种起伏感嘛。
1: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0: 大家都鼓掌。
1: 这样
0: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我挺开心。
1: 哎呀，看起来呀，华宁，你和这首诗还真是有 不解之缘，
0: 嗯，
1: 是吧？
0: 没错没错。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喜欢或者是知道什么诗歌或者文章啊，
1: 嗯，
0: 不管是中文还是日语的，都欢迎大家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嗯，
0: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吧。
1: 哦，
0: 嗯，好，这位是岐阜县的一位姓何的听友。
1: 嗯，
0: 他说的是关于这个日语学习的方面。我希望每节课的单词和句型也能有语音播放的功能，望采纳，谢谢。
1: 哦，谢谢这位姓何的听友。哎呀，这位朋友住在岐阜县。岐阜県，哦，不知道是不是留学生或者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哎呀，听到你选择用我们的简明日语来学习，哎呀，我感到特别开心呐。
0: 是呀，是呀，嗯，那这位姓何的听友，您的建议呢，我们会转达给简明日语的制作人员。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
1: 谢谢。
0: 嗯，那提到这个岐阜县啊。真惭愧，我还没去过。
1: 哦，是吗？
0: 哎，江亮老师，您呢？您在您的心中，岐阜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1: 哦，说到岐阜这个名字啊，岐阜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它是16世纪从中国两个地名里各取一个字拼出来的。你猜得出来吗？
0: 岐阜，不知道，猜不出来。
1: 其实那个周文王故乡的岐山的岐，那岐阜的阜是孔子的故乡的曲阜的阜，
0: 曲阜，曲阜，嗯，
1: 是是是，这两个地名啊，合在一起就成了岐阜。
0: 原来如此，
1: 嗯，是是是，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将，武田信长，织田信长起的名字，
0: 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两个人吗？
1: 怎么说，他的老师，就是信长信长的老师是一个和尚，推荐这个，这个两个字特别的好，岐阜。
0: 确实周文王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贤王，非常有名，
1: 是是是，
0: 然后孔子更不用说了，万世师表，
1: 是是是，
0: 所以取他们两个的出生地，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哦，对了对了，我再说那个，我个人吧特别喜欢泡温泉，所以我以前去过岐阜的飞陀地区泡温泉。
0: 飞陀地区，
1: 再说那个飞陀地区的话，就是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叫 Kimi no Na wa，你的名字，这部动画电影啊，它的那个舞台之一是岐阜的飞陀地区。
0: 那就是一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1: 对 对, 对，
0: 我也是，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专门去查了岐阜县。就是有山有水，而且历史非常悠久。不过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呢，有一样岐阜特产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
1: 特产？是什么特产？哎，圣女果不是吧？
0: 对，不是，是美浓烧。
1: 哦，米诺亚基，
0: 对，就是一种陶瓷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陶瓷，而且我还用过，
1: 啊，用
0: 过，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古朴的美感，非常喜欢那个感觉，那个调调啊。没想到它居然是岐阜县的特产。其实以后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购入一套这样的美浓烧的茶具收藏起来。
1: 哎呀，不愧是你，真有眼光啊！哎呀，你真是喜欢这种有艺术气息的工艺品。
0: 是是是，
1: 那说到岐阜的工艺品呢，除了陶瓷之外，还有什么和纸和刀具也很有名啊。
0: 那它就非常适合那些就是喜欢了解日本文化啊，去做深度游的朋友去旅游，是吗？
1: 是是，没错没错。
0: 那就是大家以后来日本旅游的话，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日本文化，那岐阜县是个很好的选择喽。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来日本啊，来岐阜多久了？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岐阜有什么好玩的呀，好吃的东西吗？
1: 是是是，哎，请一定给我们聊聊您心目中岐阜县的魅力，好不好？
0: 期待您再一次留言。好，那今天的听友留言我们就看到这里，大家不要忘了继续发送留言来参与节目哦。好，接下来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的时间了。
1: 我记得上次石川佳纯说，他要聊聊半程马拉松，是吧？那赶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16期，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交流吧。大 家最近都好吗？我也挺好的。日本现在到处是一片绿意，青草生长，树木发芽，感觉特别舒服。大家住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景色呢？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吧。来自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小豹同学。嗯，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呀，哈哈。嘉纯您好，日本的四月一日是社会生活的新开始，希望属于你的新学年顺利快乐。刚退役时候有提到想上学，比较好奇这个计划还会有吗？哈哈，小豹同学说的没错，四月是日本新年度的开始，学校的新学期也是从四月开始的，所以我也在四月转换心情啦。但是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尝试新的事情的打算呢。如果找到了想做的事，我一定会跟大家打报告的。下面介绍今天的第二条留言吧。来自东京的大大听友的留言。かすみちゃん，祝你四月爸妈一切顺利，期待你分享关于马拉松的感受。非常感谢大大听友的留言。当然上次和大家约好了，今天要聊聊我四月跑半程马拉松的事。因为在练习的时候我跑过很多次10公里，所以比赛那天我才能成功的跑完了21公里，花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怎么样，还可以吧？其实比赛开始之前我有点担心能不能跑到最后，不过有很多人为我加油，给了我力量，让我能顺利跑到终点，我感到非常开心。以后我还要继续练习，下次还想参加。如果有喜欢跑步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吧。哇，这里还有两条关于半马的留言。首先是中国北京的宇飞朋友，他说匀速长跑时心率快到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跑越疼。请问石川在挑战半马时，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该从哪里开始调整？然后是新加坡的 LH 朋友，上期节目里听到卡斯米枪说四月份要参加半程马拉松，我也受到影响，正在准备第一次挑战半程马拉松。听说卡斯米江还向专业选手请教过训练方法，想问问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在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谢谢宇飞朋友和 LH 朋友，感谢大家又发来留言啦。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解答一下吧。大家知道半程马拉松要跑21公里，其实我从教练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半马的建议哦。我的教练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高桥善子，所以他的建议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要听好喽。首先跑步时要注意让心跳从头到尾保持同样的频率，还有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奔跑。我的话是每公里7分钟左右，所以最好带着运动手表实时确认自己的速度。还有为了让膝盖活动开，在跑步之前要先走10分钟左右。当然啦，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跑步哦。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别的话题吧。中国广东的罗慧欣朋友问石川嘉纯，请问作为主播时有看起来很放松但其实内心超紧张的时刻吗？ 谢谢如慧心朋友。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录播，如果是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我就会紧张。不过如果是录播的话，我就不会紧张啦。我特别喜欢录这个节目，每次都非常放松，哈哈。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中国香港的喜乐朋友说，石川家纯桑您好，很高兴在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听到你的近况，每次看到你的笑容都很愉悦。我记得您说过，你的个性像你父亲，幽默日光，遇到烦恼事吃饭睡觉就忘了，我觉得真是太有智慧了。看到你退役后依然精彩，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和高兴。优秀的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是优秀的，加油。喜乐朋友，你还记得我那么久以前说过的话，真是太感谢了。是啊，我感到疲惫失落的时候就好好吃一顿，好好睡一觉，这是我健康生活的信条哦。喜乐朋友住在香港，其实我在退役前经常去香港呢。香港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粤菜。喜乐朋友，期待你的下一次留言。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川家传，拜拜。

0: 原来石川娇纯的教练是高桥善哉，
1: 超级有名
0: 啊，是是很有名啊。
1: 对，而且他给的这些建议，我觉得特别有用
0: 啊。是吗？你也参加这个马拉松？
1: 没跑过，但我有时候会去爬山。
0: 哦，爬山。
1: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宇飞朋友发了那个留言中说的，心率快的爆表，气喘不上来，腰也越来越疼，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高桥老师的建议对我这个有时候去爬山的人也是很有用的。
0: 比如说你爬什么山呢？
1: 高尾山。
0: 高尾山一点都不高啊，差不多500米吧，海拔。
1: 但是这个膝盖痛这一点是非常能够，特别是下山的时候。
0: 啊，是是是，你说的对。
1: 对，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有名的、知名的运动员给出的这个建议，我一定非常的宝贵啊。我一定会把它运用到我平常锻炼当中去的。
0: 那太好了。
1: 那今天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也非常精彩啊，真是谢谢石川佳纯。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特别喜欢运动的呀，跑过马拉松的呀，有什么好玩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大家的留言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拜拜。